0: 符合早晚凉中午热的桂花蒸的天气啊，体感上呢较为舒适。那么凉意渐浓啊，秋姑娘也在加快的南下啊。老话有说一句啊，说九月凉得快，这冬天来得早。那一些网友也好奇说，今年九月不太热，那么这个冬天会不会特别冷呢？
1: 市气象台表示，从过去十年的数据来看呢，杭州九月冷不冷和当年冬天冷不冷在统计上呢是看不出关系的。比如2016年九月是过去十年当中的第二凉，平均气温达到24.6度，冬天呢反而最暖，平均气温有8.3度。而2024年九月很热，平均气温28.2度，冬天的平均气温和往年呢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呢，今年到底是冷冬还是暖冬，还要等待持续的观望。那具体来看啊，杭州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

不少的网友感到意外啊，陈建州是一个平时啊看社交媒体啊发现是经常运动啊，身体素质看着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也会遭遇心梗呢？而且这个血管会堵到90%这么严重。血管堵到90%大多是斑块破裂引发的急性心梗啊。这中医大二院省新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建成医师就介绍了，血管长期长出斑块造成狭窄，一旦斑块破裂会形成血栓，让血管瞬间近乎堵死，诱发急性的心梗。那么像陈建州这类有运动习惯却突发心梗的患者，生活当中啊并不是个案。很多人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爱运动就代表心脏。

0: 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本案当中呢，凶手已经在6天之内多次故意从高空抛掷重物砸到另外二人，但是物业呢却未能够通过日常巡查、监控回溯、群众举报及时发现并制止这一危险行为。同时呢，案发地作为人流密集的夜市，管理方也未针对这一特殊场景补齐安防短板，正是种种管理缺位让安全防线失守，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里高空抛物不能仅靠事后的严惩，更需要事前系统治理。
1: 是，
0: 惩治个人恶行是底线，倒逼管理尽责才是长治久安的关键。期待这起案件的判决能成为一个标杆，唤醒全社会的责任意识。个人肆意妄为，企业履职不力，都将承担法律责任。当每个管理主体都压实安全责任，才能真正的撑起公众头顶上的安全。

0: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这里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1: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0: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1: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0: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1: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0: 车舞飞扬，车之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696。

0: 开始。
1: 这个有点危险。
2: 是的。
0: 不往前走吧。
3: 你说怎么了？
4: 要去哪里？
3: 没有，我在试车。
4: 哦，他说你 要
3: 没有。
1: 其他场景都是正常的吗？
2: 其他场景都是正常的，就是在这个坡上的时候，你要是如果要是车正在行驶的过程中，它是没有问题的，不能停。
1: 速度下来就上不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你只要停在中间，比如说堵车了，那你就走不了了。
1: 奇了怪了，那么，店里怎么说啊？
2: 店里面我去了，先去的贵阳嘛。

0: 那如果说这个问题卡住呢，对不对？那你势单力薄的，我是这么认为的。那咱们虽然说有那句话是什么，咱们不惹事儿嘛，对不对？咱们也不能说当没事儿嘛，咱们是不能说不怕事儿啊，咱们也不能说当没事儿嘛，是吧？有这么个情况。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你给他一点时间，因为厂家呢，毕竟给我这边回复了。
1: 行，他现在恢复的话，那都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对对，他们内部已经，他跟你打400电话这个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直接联系的厂家这个分管的负责人，然后负责人说呢，是让他们厂家有个叫质量的专项部门在研究这个场景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再给他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这边推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哎，好，那你这段时间开车也稍微注意点啊，注意安全，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哎，那先等一下啊，好，嗯嗯，
1: 好，好，好，好，再见，
0: 拜拜，嗯嗯。

0: 台车内饰都还没装配完，然后呢，整台车昨天才启动，那些故障码都还没有解决完，然后他就说我要我打钱过去。
1: 今天是9月17号啊，你不是9月20号提车吗？对不对？
0: 对啊，对啊，但是他没完成，我都还没检查完。
1: 是的确是没完成嘛？他不是说9月20号才能提吗？这才17号呀，你得给他时间。
0: 对啊，然后他就要求我先提前打款，这样合理吗？
1: 提前打款啊？
0: 对，要我先让保险公司那边先提前付钱给他。
1: 是这样的，有没有建立在有一定的前提下？比如说你和他之间，你已经透露出一些信息，比如说你这个人很难搞啊，或者说让他感知到了你有可能会。

0: 然后他说你星期天保险公司那边不会放款，所以你要提前给钱。我说你都没维修完成，我为什么要保险公司那边提前打款给你了？那对啊，你不是，是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去要求他呀。如果说他是这么说的，你们之间没有其他的细枝末节的话，那他做这样的事情显然是不对的呀。
1: 对啊，然后他就威胁我了，他说如果我在这几天他都不打钱给他的话，他就说你星期天过来你就别想拿车走这样子了。我说因为保险公司跟我说的就是到时候就算我20号他们不打款，只要我在保险公司签了字，
0: 对，
1: 验收 OK， 他们星期一照样会打款过去给他们。
0: 是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我说嘛，
1: 在微信里面留言。
0: 不是老哥，你是不是跟人家说话说的不是特别好听啊？所以人家卡你，
1: 没有，我有聊天记录在那里。

0: 病当中没有一些幺蛾子吧？
1: 没有，没有。
0: 好的，行，那你交给我这个事情，今天吧，
1: 我
0: 你应该
1: 我
0: 去。
1: 可以我可以百分百跟你说没有，这台车从头到尾我都不会说要挟他们说什么事情的。
0: 有些时候啊，不是说要挟啊、威胁啊、撕破脸啊，就是出问题了。我跟你说，
1: 因为
0: 我这么跟你说，人情世故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今天你让我不舒服，明天我也让你不舒服一下，就这么简单。我跟你说三个字，这个事情在职场上经常出现的，哪三个字啊？你们知道吗？他就不用跟你，你不用跟他撕破脸的，你只要跟他稍微三个字就行了。职场当中经常出现的，稍微给你搞一下，什么，穿小鞋嘛，你看有人打对了吗？
1: 已经很无语啊！
0: 就是你现在，你现。

0: 8996996，来，徐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能听到吗？
0: 哎，听得到，你什么车？
1: 我还没有提车，我现在是一个订单的问题，然后
0: 订了什么
1: 车？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您说
0: 订了什么车？
1: 小鹏 L03，
0: 很火爆、哦，这个车好像都提不到车哦。
1: 我8月1号订的，如果要提的话，应该最晚11月前可以提。
0: 哦，那
1: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对，我现在问题，在问，就是在说我的问题之前，我有一个就问题想问一下主持人，就是因为我是工作2年，这是我订的第一台车，并且是我第一次买车，我有点有个问题就是。订单就是我下的订单是不可以转让给就是我的亲属之类的，这些是不被允许的吗？这个麻烦主持人您回答一下。
0: 那要看。

0: 之前跟他们沟通方案的时候，有一个方案他们是就是可以帮我去协调的，就是我这台订，我这个订单去退订，然后让我哥重新去下订单，然后
1: 那提车时间不就晚了吗？这个肯定你也不愿意，我想都不用想啊。
0: 提车我就是可以接受这个条件的。
1: 那对啊，那你就去下订啊，不就行了吗？
0: 但是我是想要去别的门店下订，然后再退这个订单，但是他跟我讲要先报备，他明明前面先答应了，后面又跟我讲要报备，
1: 那他肯定有一些什么因素吧。

0: 其实我已经没有再跟他，就是我前面这个需求我已经没有再跟他去纠结了，我是后面这个需求我跟他提了之后他答应了，然后他又现在跟我说要报备。
1: 哎，你跟他说吧，你跟他说，你跟他说，你就问他报备是怎么个报备法，你先问清楚了再说。如果说里面
0: 报备的话，他是需要我提供我跟我哥的就是一个亲属证明，然后他们再去跟厂家报备，就这样子。
1: 哎呦。

0: 就能够答应这个事情的我。
1: 那这个事情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因为就算因为这个事情的原就是因果是什么？是因为前面你没有了解信息，然后下了人家的订单系统，在厂家的订单里面，系统里面已经有一个记录了嘛，对不对？那么导致你后面需要去改或者说退的时候，可能这个流程也比较麻烦。所以，那这样吧，你呢按照你的这个方法去报备，这个事情呢交给我，我呢去跟厂家沟通一下。但是我觉得呢，我给你个建议，你最好还是直接在他们店订一下这个车就行了，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啊，对不对啊？
0: 嗯，可以啊。
1: 你看，如果说你在他们店订这个车的话，那很有可能人家还讨你个好呢，是不是啊？给人家店里做一个业绩之类的，好不好？
0: 好。
1: 你再跟他协商一下，你想好。
0: 就是、我正常做我的报备，您这边帮我去跟厂家沟通一下，就是不要，因为他前面已经答应跟我说可以这样做，然后现在跟我说报备不一定能过。
1: 啊，可以。好。
0: 可以，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客气，哎，好，就这样，拜拜。你这个证明别出问题啊！你。

0: 时代了嘛，对不对？就是整个行业现在已经面临到一个这是真的，你看到就是已经有动作了。那这个动作往后推移的话，不管是新技术新车型啊，竞争会更激烈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十一月份以后去下手这个，去再观望市场可能会更好一些。也不是说让你们不买啊，我刚才说了，如果是刚需的话就买车没毛病，现在当下就立即原地就买车。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刚需，家里有车的话呢，或者说你现在一定要买个电动车，那么我觉得买个代步的，买个五六万的车，当你想换车的时候，你这个车一定亏不了多少的，真的，好不好？
1: 好，
0: 哎，做个参考吧。
1: 谢谢，
0: 反正你现在要买的话，我刚才跟你说

0: 就比如说我现在喝了这个叫做敌敌畏，比如我啊，我举我的例子啊，我喝了敌敌畏，然后你老潘发现我喝了敌敌畏，呀，去喝敌敌畏了，口吐白沫了，赶紧送医院嘛。就是送了医院之后，那医生是不是得给我什么洗胃啊，哎之类的？那你说有没有残留啊？肯定有残留的呀，对不对啊？是不是的？但是我人会不会有事啊？那你及时，那我就不会有事。你要不及时的话，那你可能就跟我永别了，对不对？是不是的？所以说你再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了，而且他又给你做了清理，有那么一点点残留，那问题不大的，好不好？
1: 嗯嗯嗯。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好。
1: 还有当时。

0: 对不对？
1: 对，但是银行那个面签是明确说了是不允许改变车的使用性质，
0: 就是你只能
1: 是、那个、
0: 你只能做营运，你不能做其他的，是不是啊？
1: 不，自家用车不能做营运，银行是这样说的。但是那个销售说没问题的，
0: 那你
1: 说只要准时还款就好，
0: 那
1: 其他的不用管。
0: 那你这个就有问题啊，
1: 你这是坑吗？
0: 那除非银行不追究你责任。如果说银行要追究你责任的话，你分分钟违约啊，是不是？那我问你，你的钱是谁给你的？
1: 银行。
0: 对啊，银行给你的吗？那银行给你这笔钱已经告诉你你的规定的使用的名录了，那你应该听谁的呀？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听银行的呀？那当然啊，咱们不否认现在的确存在一些这个灰色地带，是不是的？但是呢，你就好比说你，我们是的确问银行进行了一个贷款，比如说我贷款，然后呢，但是我贷款之后，按理来说，我是不是不能再去做相应的抵押，二次抵押了？

0: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放弃的，老哥，你没开过你是不知道，特别辛苦，相当辛苦。而且我说实话啊，我昨天从上海出差，我打那个网约车回来，网约车司机跟我说怎么说你知道吗？你没开过网约车，我闻所未闻啊，居然还存在着像阴阳订单这样的事情。我闻所未闻，所以说做网约车司机啊太苦了，真的。你自己考虑好，那其他我就不多说了。你反正我建议啊，你先去租个车，然后呢跑一段时间。现在租车反正也便宜。我跟你说，现在新能源车很多卖不出去啊，都是通过大批量打包给租赁公司。但是呢，现在呢网约车跑的人也少了，所以说租赁公司也租不出去了，租赁公司的这个费用呢也在往下降。你去租个车吧，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好不好啊？哎哎哎，好，嗯嗯，
1: 好。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一万多一点吧。然后后来他们保险公司说太高，能不能再便宜一点？然后后来谈到钣金油漆18,500，然后车衣这块就谈到那个9,800，对方还是不认可。现在就是我打1278后来投诉嘛。

0: 的确人挺好的，真的。
1: 但是后来呢，对吧？调解以后让步，
0: 相当于是他有你说了算了，因为作为保险来说的话很简单嘛，一个是标准流程的 4S 店维修嘛，一个就是外面的修理厂嘛，两者之间价格还不一样嘛，对不对？
1: 嗯。
0: 他现在居然答应你说什么什么无腻子无什么无什么？
1: 我没有，他答应我说可以精修，但是呢，他就不答应我这个价格，然后不是协商以后说这个情况。
0: 现在就是你现在修完了以后，你的这个价格和保险公司给到你的有出入，对。

0: 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要走全程，这残值，
1: 你看你又是既要又要还要的人，心情我是能理解的，完全没毛病啊。你说这个话我是能理解的，你要换做我的话，我的情绪我的心态肯定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做事儿得有规则，社会才有秩序啊，我这句话你认同吗？
0: 对，但是保险公司他就一直拖着你啊，他不跟你讲规矩，他跟你耍无赖啊，他
1: 没有拖着你啊，只不过是你们双方之间关于这个价格问题嘛。那你看你后面往后说啊，我们继续往后说了啊，他是不是就你的价格妥协了？你们双方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价格又往他又认可你部分的价格了，是不是？
0: 啊，那是因为找了他们领导后来。
1: 那就行了吗？那不就行了吗？你看，不是说对方拖着你，对方是不可能拖着你的。
0: 没有，他是一直在拖。
1: 如果说对方拖着你，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一定是。

0: 介入了之后，他们把这个结果已经往前推进了，现在你又不乐意。
1: 是调解老师说让我先去修，我才去修的，因为我一直被他拖，拖了受不了，一个多月我没用车，他又不赔我交。
0: 调解老师是哪里的？
1: 调解老师是银保监会。
0: 银保监会那里，那你找这个调解老师啊？调解老师这么牛吗？啊？那他也白干了，真的。他敢跟你说这种话，那你现在这个人还找不找得到？你电话别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3: 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
5: 来继续回来啊，来那个老蔡啊，老蔡啊，我问问你个问题，那现在这个调解老师还找得到吗？
6: 调解老师找肯定找得到的呀。
5: 那你就问他嘛，最他的责任嘛，他让你去修的呀。

0: 对方保险公司他指的那点钱，然后我是想跟他们协商掉，就这个事情圆满处理掉的，因为现在不就差那个几千块钱了嘛？像那个后维因为没有修管后维，
1: 我跟你说，你听好了啊，就是在你的眼里，在我们的眼里，可能就的确是差那几千块钱，就是你觉得这个差距并不大的，因为你整车维修的费用不是上万了嘛，对不对？两个加起来得一两。

0: 你这个东西虽然说你是几千块钱，但是对于保险公司的内部的评定系统包括了风控系统，那都是巨大的风险，而且会给人家增加非常大的工作量的。一旦查到这个账，比如说来您要审计了，审计到你这台车、比如说沪 A 啊什么什么什么 Z10 这个领克车追尾了、这里面这笔钱怎么来的，你们怎么给人家弄的，这个流程不是说你我今天说一句话，我说你们众安财险啊，你给人家这个车你一定要就几千块钱，你这赔了算了啊，走个面吧。不是的，老哥，
1: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原来就后维是预算在里面的，就是在四 S 店弄的，现在就是我等于是修出来没让他换，那这部分钱不是有了吗？他本来也在预算赔偿里面的，那我意思就是这个钱他能不能直接给到做钣金油漆的那一家人？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定损清单不一样，维修单位不一样，怎么能把账来回错乱呢？我问你，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呀，如果调查起来这笔账是不是一笔糊涂账啊？

0: 真的是保险公司没有道理的。当然保险公司在某一些霸王条款当中它的确还存在着行业亟待整治的规范，有的，这个没毛病的。但是你这个就
1: 那我问一下，他那个保险按规定是不是我那个出具了定损单以后他三天内要给我回复的，就是这个
0: 三天内要给你回复
1: 啊，是不是有这个规定？
0: 那我问你，我就问你一句话，他有没有给你回复啊？
1: 他没有呀，他没有给我出具他的定损单呀。
0: 不是，他有没有给你回复？你给人家一个定损清单，人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我们不认可的？你是别绕，你就告诉我对方有没有跟你说不认可。快说。
1: 没有。
0: 对方没
1: 给我打电话，
0: 对方没跟你说话。
1: 他没有，然后消息也不回，然后那个我
0: 说的支支吾吾，犹犹豫。

0: 我是问界研究。
1: 哦，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呀？
0: 我是自驾出现问题。
1: 哦，智驾出现问题了。你是
0: 是这
1: 开
0: 样
1: 了
0: 的，
1: 这个 NOA 是不是啊？
0: 对，我是开那个十种补助地以后开领航这个辅助嘛，
1: 有视频
0: 开领
1: 吗？
0: 航辅
1: 有没有
0: 助。
1: 视频？
0: 证明当时出现交通事故以后，那帽子、辞职都有责任都划好了，是对方的责任。
1: 对方责任。
0: 我现在就是我十趟15:35左右发生的事故嘛，那很快就简易流程就处理了，处理了我就晚上回来，我就这个自驾我就。

0: 有
1: 你也真的，你也真的是倒霉。
0: 是啊，我就问那个问业务中心，我说为什么这个支架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跟你说，你现在我先跟你说，老哥，你上了桥以后，你上的是辅道是不是啊？
0: 是辅道啊。
1: 辅道旁边，那你的非机动车是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跟你一起开的非机动车也得过桥的吧？他们开在哪里？
0: 没有，前面没有车，也没有非机动车。
1: 你先告诉我，非机动车是开在哪里的？是不是开在你右边呢？
0: 非机动车是在那个，他这个上那个桥是个高架子，我这个是辅路，是个斜坡上上去的。
1: 然后呢，你旁边有没有非机动车道的？

0: 那这样吧，这样吧，先把数据调出来，好不好？啊，数据调出来，咱们辛苦一点，然后数据调出来，咱们辛苦一点，然后我去看吧，好不好？啊
1: 啊，我这样吧，他如果是还拖的话，因为今天第四天了，他还没给我数据嘛。
0: 嗯，
1: 他再拖的话，我再打你们电话吧，你们再。
0: 好的 ，OK，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我就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自驾旅游。

0: 等到哪一天，等到哪一天你看到拍到了说，哎，昨天还是开启的，今天就关闭了，你再给我来电话。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不好？到时候我去跟他们去 battle battle， 行不行？
1: 啊，就是那个是这个数据那个厂家的错的话，我就麻烦你。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哎，好，就这样。啊，
1: 但就是如果是分析他厂家会不会承认自家问题呢？
0: 不可能，你想多了。
1: 不可能是吧？
0: 绝对不可能。我跟你说啊，厂家宣传的时候，哎，我问你老哥，现在咱们是什么级别的支架 ？L 多少 ？L 多少？
1: 这个我知道，我就想自己
0: 啊。你看啊，按照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标准或者规定啊，我们只有 L2， 对不对？是不是的？

0: 反弹，就跟抽跟抽搐一样。
1: 嗯，
0: 然后您说完以后，我第二天去找他们了，然后我跟他说了，我怀疑是发电机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他们说保证，他们跟我说保证是软件的问题，然后让我等 OTA。然后但是时间没跟我说，
1: 已经铁定了，就是他的研判就是方向机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软件的问题。
0: 对，当时也他也没检查，他就肯定的说就是软件的问题，然后等我给这话跟已经跟我说了两遍了。
1: 那这个也没有什么，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说对方确定了是这个问题，那我相信可能也是跟厂方的这个相应的技术部门或者说相应的一些工程部门啊去反馈过了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嘛，对不对？
0: 对，当时他们跟那个比较高层的那个技术和厂家的技术也都反馈过了，然后都说的是软件的问题。但是让我怀疑的是，
1: 嗯，
0: 他

0: 9996。来，有请沈先生。来，沈先生你好。
1: 哎，七爷你好。
0: 你好，什么车？
1: 尼桑。我9:16的时候，发过你一段视频，还有9:39也发了一段视频。就是我们这个是皮卡了，尼桑的皮卡，单位里的工具车，单位里的车，它就是手动挡的，然后就是冷车启动的时候，声音很响，但是等到稍微过个三。

0: 为什么不加呢？
1: 我跟你说，我那个海报啊，我那个海报啊，我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包括很多人在我买车以后都来问我说："曲爷，你这车有没有磕过底盘？"因为那个车的底盘特别低，相对来说不高的啊。但是我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磕碰过，烂路也走过啊。我去年跑福建，然后到福建的一个福鼎的那边有个一个非常高的海拔的一个山上面去，整座山都在修石子路，我还开上去了，都没事儿。所以我是认为没必要。你要是真的要装的话，我给你个建议，就装玻璃纤维啊这些就差不多了，不要去搞其他的了。
0: 像我知道的，有的我同事买。

0: 这还的确是这个样子的。那保险公司怎么说现在？
1: 保险公司就是他，就是我也打别的投诉电话了，他意思就是不让我打了。他说他们有他们的标准，说我这个不符合换的标准嘛。但是4S店检测的报告

0: 123开头的那个，可以哈，
1: 幺
0: 就
1: 二
0: 是
1: 三
0: 幺
1: 七
0: 二，
1: 八。
0: 对，123.78，我打的123.78，他说123.78是已经是最高管理机构了，你在网上打没有用，再打没有用了，他告诉我不让我再打了，就是。
1: 幺二三七八给你答复了吗？就是你打过幺二三七八之后，有没有给你答
0: 打
1: 复？
0: 了，他给我的就是给了我一个电话，给了我一个座机，但是
1: 啊。
0: 给我的

0: 人说呢，就是相对来说对方的这个整体处理形式的风格他还是比较刻板的，他会让你感觉到、他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没有温度，你明白了吗？
1: 对，就是没有温度。
0: 但是你这个事儿呢没有办法呢，你以后就别买他的保险了呗，这个事儿我先帮你啊，但记住了以后就别买他家的保险了，好不好？
1: 对，肯定记住，就是说后期你们能帮我联系一下吗？
0: 可以
1: 有效果，
0: 可以没这个没毛病、你既然打电话给我，我一定会联系，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啊咱们是占理的、
1: 对，就是实在不行我再走法院那个
0: 好 OK 就走诉讼这个流程是吧？好的，
1: 诉讼流程，
0: 好的 OK
1: 好，感谢、
0: 也是可怜真的，好哎呀，这个小保险公司自己注意点啊，没有办法啊，小保险公司自己注意点吧。来，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来，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曲姐能听见吗？
0: 啊，你好，这个哎，听得到，您什么车啊？
2: 我是

0: 对啊。
1: 但是那你现在诉求什么？你告诉我，你车都提了。
0: 我提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是能要一些补偿，还是说还能要的一些补偿吗？
1: 那你就跟他要啊。
0: 他我要了，他不给啊，他连保养都不给我了。我说要个全国保养，他说申请不到了。
1: 你跟他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冲突啊？
0: 没有啊。
1: 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言语当中，不能说吵架吧，就互相之间有没有一些这个
0: 对骂吗？
1: 对骂就是吵架了，就是
0: 没有，
1: 就互相阴阳有没有？
0: 啊，我投诉过他态度不好，他跟我喊当时。
1: 那不就结了吗？那你说人家还能给你吗？你看又转回到我们刚刚开篇的那个话上面来说了，人情世故的问题了。
0: 啊，
1: 那你说你都投诉他了，他，我估计他都你投打400了是吧？
0: 对啊。
1: 那我估计他已经都吃瘪了。

0: 啊，就是先配好，给什么地方配几台车，配几台车，装板车拉到你那个地方，至少还得一个月时间呢，是不是？
1: 对对，
0: 到你手上算新鲜的了，热乎呢。
1: 嗯，那就行
0: 啊。
1: 那其实我这个车就是因为有些瑕疵，我现在想要点补偿，他不给我。
0: 开的还可以了。
1: 开的我目前还觉得还行，其实这个车还是有一些就是瑕疵还是有的，就是一些装配上的瑕疵。
0: 嗯、哦，装配工艺是不是啊？行吧。
1: 对，其实这个车就装配工艺上有瑕疵。
0: 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买了都买了嘛，
1: 嗯、
0: 那总归还是有点缺点的。你不可能说我说了很多次嘛，我说娶个老婆，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还是贤惠会顾家，然后还能挣钱呢，那这都不是咱们老婆、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不对啊？好不好啊？哎。
1: 好的，那就麻烦去
0: 啊、哎！客气客气客气，哎，好，就这样，嗯，拜拜。
1: 嗯，好，再见。
0: 它有一些划痕，就车身上面有一些划痕，然后经过

东西都不能够成为一个，那当然我刚才举的例子不太恰当啊，但是你想，如果说出了一段时间他就不算是啊，就是有心里有一个疙瘩，说哎呀我才出保这么久你就坏了，你要让我自费，那我问你，没有了这个，那还要这个规则干嘛？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规则，那么我能够预想到一个结果，这视频直播间啊，接下来啊，很多很多人会不停的打电话给我说，哎呀曲艺啊，你看刚才上前面那个人说6月16号他出的保，然后7月份发生问题的，你看我这6月16号出的保，我6月20号出的问题的，过两天有人打电话进来了，曲艺啊，你看啊，我是5月5号出的保，但是呢我5月底出了问题了，你说这个以什么为标准？

0: 你苏，你这个苏州，你在苏州，你这算盘珠子崩我一脸，真的。你哦，哪个贵让人家承担，你承担便宜的，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那你还不如，那如果是我是厂家的话，我跟你说，我如果我今天给厂家施压啊，那厂家说，哎呀，曲老师都来电话了，那怎么办呢？那厂家还不如全给你承担掉算了，何苦要做这个坏人呢？所以你们啊，这个出发点就不对，人家都已经给你免工时费，免这个变速箱油的费用了，罚体费用多少钱啊？
1: 大概3000。
0: 3000块钱嘛，好了啦，我知道3000块钱也挺难的，其实是比不小。

0: 是知道这个故障的，但是他没告诉你，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论证他知不知道这个故障呀，你能有证据吗？没有啊。
1: 没有，但是我问他们要那个 PPI 检测单，他们说他们 PPI 检测是合格的，然后也没有给到我这个检测。
0: PPI 检测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大批量检测，大批量 PPI 的时候，他是没有看的这么细的，就是看看有没有运损，就这个样子。其实
1: 你看，就是以侧面的佐证来说，就是彻底的，这车里面的那个，就是说比如划痕之类的。
0: 他跟你说啊，这里有一个点了，你买的是什么车？你刚才前面你也知道，你有个重点的
1: 啊，展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
6: 自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7: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8: 来，这个有请咱们刚才的陈先生啊，来，这个刚才还有一句

0: 什么要求？
1: 就是能不能要关怀，对吧？
0: 要点补偿是不是？哎，你、
1: 啊、
0: 旁边是你爱人是吧？
1: 啊，对的。
0: 你让他来说吗？他对对，
2: 你点说，他都讲不清楚情况，
0: 你知道吗？对对对，
2: 他都有些东西他都没有讲。
0: 好，你说。
2: 就是我们跟销售买的时候，我们肯定是知道是整车，然后我们买的这辆车它是有维修过的，本来就是有维修过的。
0: 哦。
2: 然后他是告知我们的是门把手拆过，然后那个鼓风机拆过更换过。
0: 哎呦。
2: 然后后门的防水膜。后门的

0: 是展车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它是有这些地方修过的。哦，那这个没毛病啊，就跟现在，对，没毛病。嗯，这个没毛病，我们都是接受的。然后我们去提车，提车之后呢，然后交付那边不是跟我们说就是需不需要官方验车嘛，嗯，那我们自己验车验不清楚肯定是需要的呀，然后我们就叫他们就是找了那个极客官方验车帮我们验，然后当天验车验出来很多小问题。 小问题呢，然后就是当天验车时长拉到了下午5点钟，5点钟，然后马上就是要提不了车了嘛，然后极客交付那里就比较着急，他说，哎呦，快快快快快快，然后要交不了车了，然后就催促我们说，就是意思上就是说这个车已经验过了嘛，官方验车验过了，没有问题了，叫我们签字交车了，一会儿等会上不了牌了，交不了什么了，然后很急，然后我们就签字了。
1: 哎，那我打断一下，就是你。

0: 了半年，所以他的展车是有。
1: 但是问题是在于你们认同了这个展车本身，你们买的嘛，对不对？如果说你们不认同，你们就不买了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然后我认同的是他换的这些地方呀，就是有三个地方是更换过的，那我认的。然后我们交付的时候，他专业验车也没有帮我们验出来，就是说这个座椅是硬件坏的，他但是确认单上面告诉我们是好的。

0: 啊，这个车如果你开的时间长的话，到后来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保不保值了，而且现在本身也没有保值可言嘛，都是残值的问题嘛，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车能够开到个，其实你已经赢在什么地方了，你已经赢在这个配置上面了，就这个配置给你加上去以后，
1: 但是我出的这个价格，他告诉我卖给我东西是这个三个地方坏掉了，然后我也等同我花的这个钱，我是买了这个，相当于我断了两个腿一个手嘛，对不对？断了两个腿一个手，然后我现在跟你交易的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结果你给到我的是两条腿两个手全部都断掉了。
0: 哎，不是，还是那句话，你没有办法去论证他当前那个
1: 东西是坏的。对，现在问题就是出在没有办法论证上，有论证我直接他就是退一赔三了呀。如果我能证明他在给我之前他就是坏的，我就能退一赔三了。
0: 不对，也不对。如果说你是想要走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诉讼流程的话，你还需要去质证几点。第一点，他是不是主观故意，那你刚才说了
1: 故意隐瞒，

0: 论，你看评论的话你自己心态就崩了，不要看评论，你听不听我的，你打电话给，不是你打电话给我，是不是希望我给你解决问题啊？ 对不对啊？
1: 对，我希望公平的解决问题。现在极客他们就是店家极客，他就是不公平好吗？因为同样的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车子你展出了多长时间，然后坏了哪些东西，你卖出来是一个价格，但是你现在又坏了另外一个硬件，那你卖出来就不应该是，肯定是有另外的价钱的呀，对不对？
0: 好好好好，那
1: 你也说了杨幂，那杨幂跟迪丽热巴或者是杨幂跟谁谁谁，那能是一个价钱吗？
0: 好好好，那你交给我，那前提也是在于你们认同了这一笔等价的交易嘛，还有一点就是你们。

0: 也差不多，能通过，就是他只赔8万多一点。
1: 就是你不是事实全损，你是推定全损，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哦，给多少钱？8万多块钱。
0: 那你赚了呀，8万多啊，你赚了。啊，现在就是不在这不同意嘛，看怎么，哎，
1: 你怎么要多点是吧？
0: 啊，对，怎么要多一点？

0: 我买完这个车，他第二天就降价了，我也没说嘛，保单包我什么的，他全车就降价了，全系比亚迪降价了。他降价跟保险公司没有关系啊。那现在就是，
1: 比亚迪跟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现在就是在说，你要说我车不值这么多钱，你就让个我干能保800多那个买出那个保险单嘛，掏那个费用，
2: 差不多了，老哥，你听我一句话，你相信我，你要么就走维修，你就跟他说我要走维修了，我不走全损了，你看看你可以试探试探，好不好？
3: 行，好的，
0: 好不好？哎，好好好，哎好，
3: 好嘞，
0: 嗯嗯，
3: 再见啊。

0: 现在报价2万多。
1: 那是吗？钱不好赚啊，现在。
0: 我要求，反正我也很简单，如果四 S 店能修的话，在四 S 店他们帮我这维修好也可以，但四 S 店他们只能更换。
1: 换一下四 S 店呢？
0: 还有一家没问，因为我车也在这家四 S 店买的，平时保养啊维修。
1: 你不用管，你不用管，你不用管，你跟这家四 S 店你不用管，你现在去找另外一家四 S 店，你问问看，因为现在生意也挺难做的。你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换另外一家四 S 店，我觉得一定会有四 S 店是愿意给你来维修的，因为这笔费用是不来白不来的。

0: 试试看啊，好好好好好，
1: 哎，好好，谢谢谢谢。嗯
0: 来，咱们继续有请这个热线上的是袁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6，打这个热线啊，0571-88-99696。来，袁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哎，哎，什么车？
2: 方程 S， 就是昨天晚上刚刚发布的方程 S。
0: 哦，然后呢？你定了？
2: 定了。我这个是售前的问题。就是我当时意向金交的方程 S GT 的，我今天想转大定的时候想转方程 S， 它转不了，我觉得很离谱。问了厂家，厂家说是他们属于不同的车系，但是发布的时候又说方程 S 系列，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转不了大定的话，他就享受不了那个。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还想周期都不知道啥时候，其他车你最起码锁单之后你就能看到你的车大概什么时候能提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嘲笑恒大的机房是吧，这个现在卖车都没有拿出来卖，把钱给了都不一定提到车，两个月三个月还是半年，最起码要让我知道什么时候嘛，对吧？那你就别买了呗，那你当时买它干嘛呢？
1: 好吗？那既然您这么一说我也懂了，这个东西真的消费者用脚投票吧。
2: 其实我觉得对对对，是的，就是我觉得消费者就应该用脚投票。如果说我一直坚持这么一个观点啊，就是喜欢才会买，对不对？不喜欢那就不要买。然后第二个，买之前呢把功课做好了，也不是一个小件，你说今天买包烟抽可能这个烟呢只有十来块钱几十块钱，那贵的也就100块钱，你说你买回来不好抽那也就算了，是吧？你说这玩意儿它本来在上市之前都有过曝光，

哎，空灵的配乐，随便截一张都是能够当壁纸的复古油画感，把自然的壮阔与温柔拍到极致，尤其是麦田里的光影流转，黄昏时分的朦胧氛围感，直接把天堂的假象营造得淋漓尽致，让人第一眼就沦陷在这极致的美学里。但千万别被这绝美的画面给骗了，温柔的皮囊下是赤裸裸的人性贪婪与悲剧。穷小子比尔为了摆脱贫困，让女友艾比嫁给了富有的农场主，假意是兄妹，实则暗度陈仓。本以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财富骗局，却在这片天堂般的麦田里慢慢滋生出爱情、嫉妒与毁灭。农场主温柔善良，却身患癌症，推

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Dear D。

0: 心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项标吴奇，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一本回应当下年轻人精神困境的对谈录，把自己作为方法，指的是把人放入具体的境遇环境当中去反思，既不去抽象的谈论世界，也不去狭隘的陷入对错是非的判断，而是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当下际遇的不顺，不是因为世界太过复杂，而是因为脱离了自己的具体处境，用别人的框架与立场去理解自身的问题。我们和身边的人失去连接，却在网上和陌生人激烈争论。我们不再从生活出发思考问题，而是被遥远的概念和议题所绑

0: 案。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唱首茶歌。

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从我的南方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回家。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2: 民生资讯广播。
3: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4: 别再买外面的饮料啦！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秋桃茉莉茶，晚熟的秋桃还能吃得到，切小块倒出果肉，泡好放凉的茉莉花茶倒进去，加满冰块，桃香裹着茉莉花香，鲜淋淋的，一口下

0: 去全是果肉的清甜，比外面卖的果茶那可好喝多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首首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

0: 潮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0: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又到了买各种创意月饼互相送的时候了。想要创意，不如回归传统，煎油脂制作的时候还会加麦芽糖或茶汤、蜜饯和干果。如今中式美学与传统文化复兴，在今年的中秋节，如果你吃腻了月饼，糖送果子可以来一盒。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4: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

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

味道更咸，主要是用来给菜品上色的。可好好的酱油，天知道为啥抽上了呢？这个抽到底指的是什么呀？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抽它就是抽取和提炼的意思。不过酱油当中的这个抽字啊，它就是酱油制作过程当中一个特定环节，也就是在酿造酱油时用特定工具抽取出酱油的精华部分，从而分离出不同品质、不同色泽和风味的酱油。酱油它就是以大豆、小麦等为原料，然后经过发酵等一系列工序制作而成的。当酱油发酵好以后，第一次抽取出来的酱油叫头抽油，它保留了最纯粹、最浓郁的鲜味和营养物质。像我们看到的一些价格稍贵一点的酱油，往往就有标注头抽酱油。取完头抽油以后，再次注入新的盐水进行发酵，第二次抽取的就是二抽油了。以此类推，第三次抽取的就是三抽油。我们使用的生抽，它就是由头抽油、二抽油、三抽油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而成的。生抽它就是保留了较多发酵过程当中产生的鲜味物质，所以生抽的味道比较鲜，主要用来给菜品提鲜。而老抽的话，那

0: 是生抽提取之后，对剩余的原料进行再次加工，经过二次发酵提取得到了酱油。为了使得老抽具有更浓郁的色泽和醇厚的风味，在制作过程当中通常还会加入焦糖色等进行增色增味处理，所以老抽的味道就比生抽更重，颜色也就更重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小时候》。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

0: 在亚运会以强大的全主力阵容收获六金，唯一缺少的就是女双金牌。本届名古屋亚运会，国乒以年轻阵容为主，十名参赛队员仅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拥有亚运经验，队伍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但是在困难面前，同样是机遇，国乒也将冲击每一块金牌。中国羽毛球队在杭州亚运会拿到了男团、男单、女双、混双四枚金牌。本次名古屋亚运会，国羽面临着韩国、日本、印尼、印度等多支亚洲强队的挑战，但七个单项国羽也都有实力去冲击金牌，就看谁能够在名古屋笑傲群雄。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

口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开门红。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以六战全胜且未失一局的战绩成功卫冕，球队历史上第九次夺得亚运会金牌。而在出征本次名古屋亚运会前，中国女排在亚锦赛决赛2-3惜败泰国，名古屋之行中国女排将重整旗鼓。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与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同处 B 组，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淘汰赛。中国女排的首个对手是菲律宾队，交战历史上中国女排全部3-0横扫，优势明显。中国女排本场的首发阵容为张子萱、唐鑫、庄宇珊、吴梦洁、郭中南、王傲谦、王梦洁。本场比赛第一局伊始，双方陷入焦灼，中国队通过连续在网口施压将分差逐渐拉开，25-18先下一城。第二局双方在比赛前半段依然打得非常焦灼，比分紧咬，中国队在关键时刻扛住压力连续得分，25-22再赢一局。再来到第三局，中国队彻底打开局面，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0: 称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

盛开呀，杭城的第一波桂花其实马上就要到开放期了，最早有望在本周绽放。喜欢花的人很开心，喜欢闻香气的人也很开心，但是如果有那种敏感的朋友们啊，你提前准备好口罩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个确实还是比较难过的啊。所以作为杭城桂花开花的风向标，植物园之内的那株早莹桂花芽正在快速的膨大，蓄势待发。这个早莹桂啊，它是杭州秋季开花最早的桂花品种之一了，盛放的时候花色呈黄白色至乳黄色，香气浓郁。那么现在呢，有一粒粒珠圆玉润的花芽被内部的小花苞撑得微微变形了，促生花序上的小花苞也陆续的探出头，像绿白玉石般喜气攘攘的静待绽放。那目前呢，早莹桂已经进入到顶壳期，后续呢还要历经鳞梗期、香眼期，才会正式迎来盛花阶段。反正呢，这个花芽萌动的关键条件呢，是出现持续20度到20

奢侈品我是要给它加个双引号的，物美价廉的，可以让我们心情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大家又不过敏然后又很喜欢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适当的摆一摆花朵，不管是什么花。我上周去龙泉出差的时候呢，还吃了那个木槿花，是吃啊，那个木槿花应该是韩国的国花对吧，我之前

Peter 发来消息，他说我今天要发一张特别的红灯亭，那你倒是发呀，我等半天我也没有看到你发来，还是你现在就一直都是绿灯的状态。行，那咱先确保安全啊，没关系，这一轮发不了咱们下一轮发啊。来看到若夏啊，他发来了一张照片啊，然后呢是左转道，你是在宁波是吧，这是曙光北路，哎呦这拍的特别的清楚，尤其是你那个左边啊，左半侧的那个建筑

也还是蛮有意境的啊。来吧，大家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开始今天的红灯停的游戏。然后呢，待会儿我们也给大家要开始这个夕阳的，就是日落飞车嘛，对吧？大家如果现在正好能随手拍的时候赶紧拍啊，我也怕待会儿是不是那个夕阳就转瞬即逝了嘛，对不对啊？晶晶发来一张照片来，我看到晶晶，你这红灯在哪儿呢？我都没找着啊，找到了，挺远，确实是挺远，但确实还是得费点眼睛啊。不过也算是蛮特别的吧啊。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可以一直都可以发送过来今天的红灯停照片啊，我就等等那个最特别的，我再看我这一波把奖给谁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周呢其实都是比较平稳的气温，然后早晚

且呢，气象部门给出的一些预测，其实在2025年呢，杭州的高温天数呢是69天，也刷新了历史高温天数的记录。然后呢，去年呢是国庆中秋假期，也是打破了历史高温记录。10月11号最高气温呢是35.2度，创下了一个最晚高温日的记录。去年夏天高温是超长待机，短袖可以说是杭州人在线时间最长的时尚单品了。那么今年进入9月以来呢，天气凉爽舒适，秋装可以提前派上用场了。老话说，九月凉得快，冬天来得早。因为今年九月不太热，不少人就担心今年冬天会特别冷吗？我跟大家来说啊，杭州市气象台回顾了过去10年的数据，对比了杭州九月平均气温和当年冬季，也就是12月到次年2月的平均气温，发现过去10年当中。

江南来自于林俊杰，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林俊杰的粉丝啊？Peter 发来消息，他说本来想拍一个高架引桥的红灯，结果今天引桥的红灯关掉了。你看看，就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总得留一点，也不算遗憾吧，就留一点惊喜和意外。看看明天啊，当然这意外是打双引号的啊，

0: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天哪，大家这创作搞得太好了，来来来，我们挨个来欣赏啊，真不错啊。张小莫同学发来的是那个车的那个后视镜当中的，然后是淡淡的那种色彩，但是很好，但你这

0: 好的，这是来自于周深版本的身骑白马啊。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陶小二点播的是林静的，是叫林静还是冷静乐队啊，这个我真不知道啊，可以给我科普一下克林。然后呢还有这个顺心捷达点的是呢后来，这两首歌的这个名字都不是时长都很长啊，我们马上要六点整点的报时了，没关系，整点报时之后呢我来给大家来播啊，非常不同风格的两首歌，特别喜欢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你们喜欢的歌。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我们整点过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新鲜事儿，当然了也分享你们喜欢听的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2: 刚才听到的是棱镜乐队的克林啊，我其实说实话听乐队不多，但是呢会因为有朋友推荐或者是听众推荐听一些歌曲，包括我们舒克老师其实他

0: 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是啊，10月1号和中秋假期哪一天是出行的最高峰呢？正确答案呢就是10月1号啊！恭喜

品的标签，这个售价啊，它的标签呢是限量席位贵族运动。那么根据平台的产品信息呢，这个太空旅行产品计划是在2027年执行飞行任务，依托围着银河新一代飞船来开展亚轨道飞行体验。整个行程呢是为期6天，落地地点呢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塞斯太空港。行程安排上呢，前4天呢是集中开展一个航天员的基础培训，包括太空环境的适应、飞行流程模拟、安全应急演练等内容。那么第5天呢是实施发射，乘客呢会进入亚轨道空间进行90分钟的太空飞行体验。然后第6天呢是完成所有的这个行程。那么飞船呢会飞到距地面80多公里的太空边缘，乘客呢可以体验大概有3到5分钟的一个失重，来俯瞰地球弧线。那这个费用呢，其实包含了飞行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门票啊，这个船票的价格，包含了飞行前

想要预定的话呢，需要支付15万美金的定金，那么约合人民币呢是100.9万元。啊，其中呢5万元呢是维珍的会员费，如果客户单方面取消行程，那定金就不退的。所以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这张船票人民币100.9万起，给到大家一个区间了啊。民生996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把你想你觉得比较接近或者正确的价格发送过来，底价给你了100.9万元人民币，上面我没有。

出的底价是100.9万啊，来看看大家，张小莫同学给出的是500万，低了。这个 Simple Jane 它是528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钱是高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价格区间一下子就缩短了，最后目前就是500万到528万，然后呢，于建明他给出的是570万，那这个价格也是高了，所以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了啊，就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因为它其实是按美元来结算的嘛，所以呢，据。

枪声响起，所有的美好瞬间破碎，所谓的天堂之日不过是一场短暂又虚幻的梦，梦醒之后只剩满目的疮痍。很多人说这部剧平淡，可恰恰是这种慢节奏才更能戳中人心。它没有激烈的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
1: 全天候精彩，
0: 就爱民生996。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0: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民生九九六，晚上十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Welcome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5: Welcome。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

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0: 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 中国人自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敬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去乡村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无人机施肥，自动拖拉机播种，做田间地头的钢铁侠，让山野间的院子焕然一新，把地道的菜肴端上餐桌，当无可挑剔的五星级管家，和乡里乡亲共同创业，让特色产品大卖，做呼风唤雨的老板大咖。嘿，村子里的有序工作还有很多，你愿意来试试？

0: 中期时段气温最低大部是20出头，最高呢30度上下，浙南的气温稍高，但是也不算是高温天了。
1: 冷空气不强，未来一周呢，杭州气温稳定，早晨呢21到23度，午后呢30到32度，温差在8到10度，属于典型的夏末天气，体感舒适。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
0: 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今年的头茶的这个早银桂啊，可能在即将到来这个周末就要先率先的开花了啊，所以到来的这个周末呢，大家也可以出去啊出行感受一下。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

0: 实现多点对多点城际客运服务，旅客呢可以实现网上购票、线上选点、动态可视、就近上车，
1: 哦，非常方便啊。
0: 嗯，那票价方面呢，杭州火车东站、火车西站、汽车北站、汽车西站往返安吉通勤单线成人单程现促销价呢仅19.9元每人，安吉孝丰往返杭州医疗班线成人单程的票价30元。那么这次呢，新线优惠价将持续到中秋国庆假期以后。

激活早高峰。7:11，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直播的事儿啊。刷个短视频，你可能刷到了谁呢？年近八旬的国货创始人，跟你分享家长里短。95后霸道总裁跳着舞营业，还有留学归来的公主啊，在线教零基础接班。在浙江，老板们开始集体出道了，从40后到00后，从创始人到接班人。以前啊，躲着镜头，现在抢镜头，拍视频、开直播、发图文，纷纷加入到了这场 IP 的争霸赛。那么，当品牌的首席代言人，老板们究竟是图什么呢？什么样的老板 IP 又能？

0: 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商谈天下说地中间行业遥控器的庞炳柔啊。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啥在眼药水的说明书上看到了比格犬？话说前几天翻个眼药水说明书，刚要合上，突然看到某一个不符合场景的字眼，比格犬。再细看，其实是写动物眼组织分布，可是犬就是犬，单列比格犬是什么用意呢？其实啊，这是因为比格犬经常被用作药物实验犬，而且有一个数据说，实验犬当中98%的犬只就是比格犬，因为比格犬。

不能靠诱导式营销驱动增长。一个负责任的平台更不能把误点开通当作转化能力。各大平台应该加快自查整改，并且靠玩猫腻赚钱的短视逻辑，将合规嵌入产品设计的基因。同时呢，监管也不能一阵风，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营销变种，监管必须保持有为常态，让违规者呢付出应有的代价。

0: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996，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最近的浙江天气啊，主

240米，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升速的80%左右。对比20世纪60年代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与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呢，距离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20年的持续研发与验证。

0: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全新一天，从民生996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2: 7:45，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马上又要到周末了。刚才说啊，这个天气也不错啊，适合大家出行出游。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杭州的好地方啊，不用飞香港，不用去重庆啊。最近呢，萧山的朋友圈啊，被一个叫做西山1977的地方刷屏了。很多网友打卡之后直呼啊，仿佛一秒就置身于香港街头了。这个西山1977呢，其实上是属于大哲西山艺术公社文创园区依山而建的坡地啊，是这片街区

段时间啊，就连越剧演员陈丽君也到这里去取景拍摄了。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啊，这片时髦的街区的前身呢是杭州国泰饮料厂的旧址，一家已经注销的老牌饮料企业。1978年的7月12号在杭州成立。要知道，萧山的第一支棒冰就诞生于这个饮料厂。目前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创业的小天地啊，坡上开出了包括咖啡馆、手作店、宠物烘焙店等新潮的店铺。而不少的主理人是00后，怎么去呢？很方便啊，导航至西山一九

持续的破坏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加速颈椎老化蜕变。这类头痛呢，很容易被误判为普通的偏头痛。如果说只靠服用止痛药临时缓解，不去处理受压的颈部神经，疼痛呢就会千言不愈。医生也提醒啊，如果说反复遭受头痛的困扰，不要一味的硬扛，在脑部检查无异常的情况下，可以前往疼痛科评估颈椎的情况。此外呢，医生强调，颈椎养护重在日常，尽量不要长时间低头刷手机，每隔一段时间呢起身活动，做简单的颈部拉伸放松肩颈肌肉。

0: 人次。铁路杭州站相关负责人表示，从目前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杭州出发热门方向还是主要集中在像北京、上海、西安、厦门、郑州、武汉、南京、景德镇、宁波、温州、台州和黄山等地。另外呢，铁路部门也是提醒大家啊，十月六号返程的车票啊，记得要开好小闹钟来抢购了。将于9月22号开售，10月7号的车票将于9月23号开售。
1: 昨天，杭州再添一条城际巴士线路，从杭州多个站点出发，坐上大巴车就能够直达安吉。杭州到安吉呢，已经有直达高